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活在热爱当中，而不是别人的眼光里。各位早安，我是香城，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好的，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七月一日发生了什么？814年，唐武宗李炎出生。认真起来可以造就会昌中兴，荒唐起来可以因为吃仙丹去世。1685年，清朝词人纳兰性德逝世，也许天妒英才，否则学生党们要背他的词会更多。1810年，荷兰国王路易在拿破仑的压力下退位，路易这个倒霉皇帝借着拿破仑的威风上位，又被这个叔叔把他赶下王位。1941年，世界上第一例电视广告在纽约播出，当时播的是钟表广告，只花了$9的广告费。现在的实情就是广告中插播电视剧。1980年，中国开始推广邮政编码制度，以前邮政寄信可能要一周，现在快递的发展总结就是啥都送，哪都通，让人变成死肥宅。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的回归实属不易，一国两制的提出让香港回归成为了现实，希望国家尽快实现完全统一。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式开播，像24小时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请选它，选它。
2: 你问我 passion 是什么？是山河旷野上的畅快奔腾，也是缺憾困顿中不屈的心向阳怒放，也是沙漠戈壁上坚韧的心浇灌出的蓬勃生机。不必去羡慕别人的生活，我们都是自己的主角。天真的开怀大笑，热烈飞扬的青春，
3: 青春万岁，
2: 全力以赴的奔跑，朴素诗意的远方，精彩不设限的挑战，心头一热的温暖。
4: 不要开水吗？
5: 不用钱，免费的。
2: 令人动容的浪漫，都是平凡的日子里不平凡的 passion 时刻。正是无数个瞬间共同点亮了属于我们的时光。敢爱敢拼，敢上天入海，用实力回击偏见。
6: 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2: 用拼搏创造历史，我们持续书写新的传奇。
7: I find my passion.
2: 我们积累沉淀，然后平视这个世界。我们依然爱自己本真的模样，我们依然走在追梦的路上。愿你有爱，愿你被爱，所愿皆如愿。请继续勇敢地做自己，只要你敢勇敢地做自己，就总有人会爱你。 Passion。
0: 畅通早安心语。

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家长啊都有如此的习惯，孩子哭闹立即买零食玩具安抚，孩子很棒就用新衣电子产品当作奖励，一到节假日打卡游乐场疯狂的买东西，孩子很容易得到满足，但问题出现了，孩子们习惯了那些高强度的开心之后，大脑很难接受那些需要长时间等待和努力的东西，慢慢的到公园觉得无聊，看书啊也觉得没有意思，画画坚持不了多久，搭积木玩几分钟就放下了，结果孩子越来越容易觉得无聊，对很多的东西没有耐心，也没有动力。那些消费型的开心啊，它是一种高频低门槛的，久而久之啊，孩子的大脑习惯于那种即时开心和即时的反应，对那些需要持续的投入时间精力和耐心的活动显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因为阅读需要专注，运动需要坚持，学习呀需要一步步来，当大脑已经习惯了，马上就能开心，自然就不愿意再等待了。能够让一个人长期的成长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外部奖励，它是从任务本身得到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比起那些消费型的开心啊，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发现，原来创造开心和成长型的开心，它才是最持久，也是有力量的。

乐游河源带你出发。7月4号到5号，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将要在万里湖隆重举行。活动啊，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有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杯赛体，融入了百花仙子和12花神国风 IP 沉浸的演绎，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传播，打造5位一体文旅体验。活动内容啊，也是相当的丰富，有河源环万里湖专场展销，还有莺歌舞表演、传统祈福，其中啊还有投鱼公益拍卖活动。除此之外，还有音乐沙龙、非遗表演，还有中华垂钓大赛。那么在活动的期间呢，还有由万里湖打卡龙凤岛客家风情馆品尝一鱼八味全鱼宴，优惠价588元每围。另外要告诉咱们的中高考的应届生啊一个好消息，你们凭准考证呢就可以免万里湖一号游船的门票啦，仅需支付啊船费55元每人，同时啊还可以得到苏嘉维的门票一张。活动时间7月1号到8月31号。怎么样，心动了吗？这个暑假赶紧约上您的朋友家人来万里湖赏万景碧波，尝地道湖鲜，解锁万里湖的美。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开鱼喽！
7: 来就来喽！
8: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9: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根据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贵州茂兰，那是喀斯特森林的绿野仙踪。深入到荔波茂兰，那里有地球同纬度绝无仅有的森林，徒步青龙潭，在清亮的溪边感知穿堂而过的仙风。夜幕时分，您可以在丛林间寻找萤火虫、银河，那是专属于夏天的浪漫童话。三天游路线怎么玩？第一天您可以到荔波，再到五眼桥，再到青龙潭，再到青龙桥。第二天呢，您可以到螃蟹沟啊，再到水中林，再到金狮洞啊。第三天您可以到时尚森林，再返程，再前往荔波其他景点。荔波的交通啊也是相当便利，您可以高铁直达，也可以乘坐大巴前往。那里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荔波酸肉啊、瑶山鸡、鸽肉粉、杨梅汤啊。贵州茂兰的凉风啊比空调还要凉爽，还带着青草的芬芳。

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夏天的味道，滚烫的空气，指尖的微凉，你微笑的脸庞生如夏花般绽放。空气中的絮语，那一抹纯白的似水柔情，诠释着流火夏季最美的纪念。火辣辣的夏天，火辣辣的情与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是一种保护内心平静、抵御外部压力和情绪的能力。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呢，学会屏蔽不必要的干扰，有利于我们保持专注。它能让我们不被无关的评论所干扰，始终的专注于我的目标和内心的声音。那强大的屏蔽力呢，能够帮助我们在纷繁当中做出清晰的决断，坚守我的道路。屏蔽力呢，使我们不受外界因素干扰，专注真正想要达成的目标，最终实现自身的潜力。来听歌，来自焦麦琪，我自傲立于天地间。

跟广播游河源，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林雨山居。它位于东园的康和国家温泉森林公园，原来呢是河源第一党支部的所在地，坐拥生态、温泉、人文和红色资源优势。山居当中有文旅主题、儒家学堂、赖明故居、东江旧址，还有天宫开物、家风展馆、田园书馆、研学南药基地。林雨山居啊，它有独立的温泉池，群山环绕，溪流从山顶而来，环境非常优美。它绝对是朋友聚集、亲子、家庭、情侣度假的绝佳之地。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他说啊，长途旅行坐大巴的时候呢，很容易晕，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来了解一下。
1: 很多人在坐车的时候都会通过玩手机或者是读书来打发无聊的时光，但是对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晕车患者来说，在车上玩手机或者是读书实在是太容易晕车了。那么人为什么会晕车呢？每个人的耳朵里面都有一个叫前庭的结构，它可以感知我们身体的运动状态，帮助我们维持身体的平衡。在我们坐车的时候，车辆每一次启动、停下还有转向都会被耳朵里面的前庭感知到，但是在同一时间眼睛看到的往往是一个静止的画面，这样大脑从两个感受器官就接收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信号，这会让大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在没有汽车、飞机这些交通工具的年代，能够让大脑产生这种幻觉的往往是食物当中的神经毒素，所以大脑的第一反应就是让身体通过呕吐把胃里面的食物排空，以此来避免毒素进一步伤害身体。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历程，这样的一个反射过程已经深深地刻在人类基因里了。而从汽车出现到现在也只过了100多年的时间，远远不足以改变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反射。当然我们对晕车也并不是束手无策，在坐车的时候看着窗外移动的景物可以让眼睛和耳朵感知的运动信号保持匹配。很多晕车的人也会发现坐在视野比较开阔的副驾驶座位上可以有效地缓解晕车的症状。同时有一些含有动脑荡碱等成分的药物也可以抑制植物神经兴奋性，缓解呕吐这些不良反应，所以晕车的朋友在出门的时候别忘了把这些药物备在身边。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收听，我是香橙，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孙燕姿《样子》，稍后是公车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12: 清新
6: 时尚。
12: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6: 大同路的小吃，
12: 桂山的风，
6: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2: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是一个好日子，2026年7月1日，百年风华，星火相传，砥砺奋进，再起星城。在这里呢，我们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

好的，供求热线马上开始为您服务，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一条好消息，首先要提醒大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呢，会在今天7月1号的上午10点钟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这个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的讲话。另外呢，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的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希望大家来关注这一盛世盛会。那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新华社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的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还有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请大家留意。

0: 就是快乐，快乐
1: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资讯。 那首先这两天呢，南方大部分地方呢都继续被阴雨笼罩，其中像重庆、湖南一直在江苏，一直到江苏、上海都有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还有雨大的地方呢还伴随短时强降雨的过程。 那这两天呢，南方主要雨带仍然是位于云贵高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超过10省市区将有大到暴雨的天气。中央气象台在昨天傍晚的时候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根据预测说，今天的天气呢是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的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还有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的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的西部、青海东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其中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的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的。那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小心，特别是出发之前还是先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 那从目前的天气形势上来看呢，7月3号之后呢，副热带高压会有所北抬，再加上海上还有热带系统截流水气，因此呢，江南北部的降雨或许会有所减弱，提醒大家保持密切的关注。

好的，根据广东天气网的消息说，这个估计呢，这个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会在今天进入南海的海面，那今天夜间前后呢，将加强为热带低压，二号也就是明天白天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目前情况来看呢，它将对咱们广东省有直接影响，请保持高度的关注和防范。 那这两天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广东大部分是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高温天气逐渐的明显。另外，目前菲律宾附近有热带扰动活动，估计它将沿着副高边缘往偏西北的方向移动。那今天进入南海的海面，明天白天可能发展为编号台风，随后呢继续加强， 并且趋向海南到粤西沿海地区。三号的时候呢，是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的影响，广东南部沿海视线雷雨逐渐的频繁。四号，广东可能有持续性的降雨的过程。 好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7月1号清远韶关和珠三角北部视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其余视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除了雷州半岛之外的南部沿海视线32到34摄氏度，其余视线达到34到36摄氏度。 好，明天二号广东大部分是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最高气温除了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视线32到34摄氏度，其余视线35到37摄氏度。 三号的时候，珠三角南部和粤西视线多云转大雨到局部是大暴雨，珠三角其余视线和粤东沿海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的视线32到34摄氏度，其余视线达到34到37摄氏度。

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源。河源今天和明天未来两天都是晴天为主，温度开始逐渐的高温开始出现，最高温度达到34摄氏度左右，防暑降温开始注意了。 好的，从这个周末开始，也就是周六7月4号开始呢，河源有这个小到中雨出现啊，最低气温是24到25摄氏度，那整体的最高温度在30到31摄氏度，还是比较舒适的。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集中为您报道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生活当中需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及时的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节目。微信的朋友关注 98和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招聘信息，来自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招聘。那具体招聘是公开向社会招聘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 根据工作的需要呢，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公开招聘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具体的情况请您留意了。首先招聘职位和人数一共招聘16名，其中劳动合同制法官助理是2名，劳动合同制书记员是4名。替补人员呢，在公示期满之后6个月之内是有效的。 好的，这里报名的也这个时间呢是这样的，即日开始报名了，到7月10号截止。报名材料是这样的，你要准备这样一些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招聘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报名表。 那这里呢，需要您本人亲笔签名的，本人身份证的正反面，户口本首页和本人啊页，再就是学历、学位证书相关证明，还有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大衣寸的蓝底彩色的照片。 好的，报名方式呢，采取网上来报名，报名邮箱呢是 hyzyzzc@126.com。

好的，这次考试呢采用这个笔试加计算机速录技能考试，还有面试的方式来进行，总成绩是100分，其中笔试占到了30%，计算机速录技能考试占30%，面试占到40%。 好的，在这里给您一个咨询电话，详细的呢更多内容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具体电话呢是07623827212，07623827212。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97.8 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发布信息了。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我们这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样喜庆的日子当中，也特别提醒您来河源万绿湖，享受这个山清水秀的美好。河源万绿湖文旅周即将狂欢启动。 好的，这个夏季呢，万绿湖诚邀您共赴一场盛大的夏日狂欢， 具体时间7月4号到12号， 2026年环万绿湖文旅周隆重来袭。 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有这样一些重要的活动等待大家，首先是开渔盛典垂钓大赛，再就是湖畔音乐 文创发布，宠物乐园精品市集轮番登场，可以说包揽美食还有美景、文娱好物、自然风光、舌尖风味、艺术潮流，可以说是一站集齐。

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季是您不能错过的这样的活动。经历了四个月的禁渔期呢，万绿湖会在7月4号正式开渔。这天呢，您将亲眼见证渔民世代传承的出湖捕鱼仪式，在起伏声中感受丰收的期盼，品味第一口湖鲜的清甜，沉浸于万绿湖独有的渔家风情。那活动现场呢，归港的渔船满载而至，投鱼拍卖激动人心，幸运抽奖惊喜不断，精彩纷呈。活动尾声呢，还可漫步环万绿湖农文旅展销区，尽享万绿湖鲜全鱼宴。在一席佳肴之间，深度的领略万绿湖的人文温度和舌尖的魅力。好，这个活动特别要请您记住时间了，7月4号万绿湖景区的广场客家风情街这边。好的，另外这个万绿湖这个乐游万绿湖这个文旅周整个的活动当中，还有一些重要的活动也等待大家。那比方说全鱼宴，也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好机会。长桌宴沿街市铺开，厨师现场掌勺，一鱼幻化出了八种风味，或清蒸锁住本真，或者油煎激出酥香，或者炖汤熬出浓醇，每一口呢都是湖水滋养出的清甜。现场呢更有粤菜名厨推荐全鱼宴特色菜品，从选材到烹饪道道有讲究。与此同时呢，万绿湖鲜全鱼宴宣传片在现场大屏幕当中会循环播放，光影之间湖光山色与盘中的美味可以说是交相回应。然后这个活动呢，可以说是从7月4号就开始，一直到12号，天天轮番上场。万绿湖景区客家风情街欢迎大家。另外呢，还有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这个时间是7月5号，具体地点呢在万绿阳潭啊，阳潭垂钓竞赛基地。同时呢，还有镜花园湖畔音乐沙龙，也就是说啊，在这个镜花园湖畔沙滩音乐沙龙隆重开启，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乐队在湖边开演唱，那民谣的温度还有轻摇滚的律动，偶尔穿插客家山歌的新编，一首接着一首，把夏夜的气氛是推向高潮。那这个活动一定不要错过。好的，这个活动时间具体安排是7月4号到5号，连着两天，时间就是晚上17点30分到20点30分，地点就是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湖畔沙滩这边。

好，整个的文化周活动呢，可以说安排的内容非常满，而且呢，内容的形式也是非常多的，每一种形式呢，都绝对能够吸引您驻足到现场来。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7月4号开启您的一段文旅之旅，千万把时间留出来。 好的，在以后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为您介绍整个活动的一些详细的内容安排，请您留意关注收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这个互动信息。首期尾数号码是67677，张先生这里要转让一套房产。这套房产呢是老房子，在市自来水公司宿舍的三楼，面积呢是88个平方，三房两厅一卫这样的结构。现在业主急售价格是150万8000元左右。好，具体电话是13377661
1: 张先生来联系。首期尾数号码是5811，转让一套新房，这里在十里东岸关山月住组团当中，126个平方三房大三房了，这里有新装修，全屋是大牌的品牌家电，没有入住哈，现在呢业主急售，价格方面 特别优惠，具体电话是136-3128-5811，136-3128-5811。

手机尾数号码是6081，陈小姐继续出租整栋房产。这里是这样的情况，具体位置在石平路北二巷17号这边，整栋民宅哈、啊。现在呢，全部把它出租出去，这里可以住人，同时也可以作为民宿，来经营。好的，感兴趣的朋友了解一下陈小姐电话：13760168081，13760168081，陈小姐。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条信息，首期尾数号码是6625，发来信息说这个万绿春天这里有131个平方的房产正在出售当中，四房，整个是40多万元左右。 具体电话呢是1984266625，1984266625。

另外在我们的信息库当中也存有大量的房地产的信息，这里呢莲塘里整栋的这个 民宅这里有好几套正在出售当中，价钱方面呢是从118万到150万，价钱方面不等。另外呢在这个四火记这里呢还有整栋面积呢 这个占地面积呢是125万，同时呢在这个无风花园别墅区当中也有一栋别墅，这里别墅呢整个是335个平方，7房7室3厅5卫带花园的，整体售价只有75万元。好，感兴趣的朋友呢你也可以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0: 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最后时间我们来分享一条龙舟赛事。 2026年河源龙舟赛邀请赛呢， 会在7月26号在龙川县老龙镇东江河道开赛。 那全市10支队伍呢， 竞逐500米的直道， 争夺年度的东江龙王、东江银龙还有东江游龙的称号。 大湾区强队呢， 也将会线上表演。 24到25号的晚间， 龙川炫彩之夜会带来 光影秀、铁花、水上飞人等视觉盛宴，同时举办美食展销和惠民展销，打造看龙舟、品美食、购好物的一站式夏日狂欢。7月26号龙川见。

接下来这段时间，特别是进入七月之后的这段时间呢，河源天气呢也逐渐的开始转晴了。天气开始出现炎热，但是呢雨量逐渐减少，也适合进行一个户外的活动。那活动也不断的增多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等待大家。但是呢您时间 还是非常有限，要根据自己的特殊身体条件来选择具体的参与活动的内容。比方说这里穿越万绿湖徒步活动，看看您有没有精力和能力来参加。 那这个活动呢有13公里，可以穿越万绿湖，饱览万绿湖原生态的湖观风光，7个小时不间断的乐队演唱，那是晚上特别为您准备的盛宴了。这个活动呢就是2026年万绿湖畔音乐季，再加上穿越万绿湖徒步活动。 也就是说白天山野徒步，傍晚赴音乐盛会，还有河源一桌菜在等待各位。 好的，这个活动呢即日起就开始报名了，报名截止时间是7月8号。 那活动时间呢是7月11号周六7点30分， 是准时出发的。那整条线路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起点是在年辉渔村作为0公里起点，直接上比架山大门这边，然后经过比架山顶，再到葫芦坳5公里这一段路。 那五斗租古村旧址，这一段路呢到达就是8公里了，可往保利生态城下车，再继续往前徒步呢到枫树大草坪这边，继续走就是林荫小道，再就是半坑基耕路，这里呢已经是走到11公里的地方了，可以撤回万绿湖景区停车场了。那终点站呢就是万绿湖景区的广场。那整个的行程徒步路线安排了13公里。 如果您全程走完的话呢，河源的美丽风景可以说是近在眼底和脚下。 好的，如果您想参与这样的活动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报名和咨询了解详细的情况。好的，这里给您一部手机，咨询了解一下，是13829373383，13829373383，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了解详情。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今天供求热线为您服务和陪伴各位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98916，13825398916，我是蒙佳，一直在为您服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蒙嘉在 FM 九七点八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6: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世界杯又结束了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今天呢一共有3场比赛，分别是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凌晨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以及9点的荷兰对摩洛哥。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3支传统强队有2支倒在了点球点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巴西对日本这场比赛呢，2-1，这是最终的结局啊。但是呢，95分钟的绝杀，还有16场的魔咒，就是这场比赛的一个浓缩。凌晨1点，巴西对阵日本这场比赛，看的人是心跳加速。首先，日本队率先进球。第29分钟，巴西队长达尼洛中场传球失误，日本的佐野海洲抢断之后一条龙推进到禁区前沿，直接起脚贴地斩，球钻入死角，0-1。巴西门神阿里松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日本队史呢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个进球，25岁的佐野海洲也打进了他国家队的首粒进球。但是巴西就是巴西啊。第55分钟，加布利埃尔左路45度传中之后到后点，卡塞米罗高高跃起头球破门，1-1。来自于皇马的中场把握住了全场巴西队的第14次射门，而真正杀死比赛的是第95分钟，当大家都在想两个队是不是要进行加时赛的时候，没想到在补时的最后一刻，巴西队的吉马良斯在弧顶处拿球送出精准直塞，找到了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后者停球推射远角，2-1。整个过程不到3秒，巴西用最简洁的方式完成了绝杀。而日本队队史呢，第5次进入淘汰赛，但是5次全部告负，16强的魔咒依然没有被打破。而巴西这支世界杯历史上从未缺席过16强的球队，继续刷新着他们不可战胜的记录。而在1/2决赛，巴西将会对阵科特迪瓦与挪威之间的胜者。第2场比赛，德国1-1和巴拉圭踢平，但是点球大战当中，日耳曼战车首次倒在了12码。早上4点半，德国对阵巴拉圭，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场点球大战。巴拉圭率先发难，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利用角球2次进攻，右路传中到禁区，恩西索俯冲头球破门，0-1。德国队下半场才回过神啊，第54分钟，维尔茨左路起球传中，哈弗茨甩头攻门，球钻进远角，1-1。此后呢，德国围着巴拉圭狂攻，但是巴拉圭的门将希尔高低接挡，多次神扑救主。 加时赛第102分钟，德国队的若纳坦塔头球破门，但是 VR 判定德国球员在越位位置上干扰门将在先，进球无效。120分钟踢完，双方依然是1-1，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德国自己把自己给埋葬了。第一轮，哈弗斯的点球被希尔扑出；第四轮，沃尔特马德的点球再次被扑；第六轮，塔一脚踢飞，巴拉圭笑到了最后。这也是巴拉圭自2010年之后首次赢得淘汰赛，也是他们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进球。而更让人唏嘘的是，德国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没有进入16强，而巴拉圭下一轮将会对阵法国与瑞典的胜者。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9点的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上午9点开始，同样也拖到了点球大战，又是冷门。这场比赛的火药味呢从开局就拉满，第38分钟，荷兰中卫范赫克在一次头球争顶当中被摩洛哥的球员马兹拉维落地时的鞋钉直接踩中头部，血流满面。队医呢紧急进场缝合伤口，他在简单的处理之后选择了坚持比赛，而全场的球迷也给他送上了掌声。下半场呢，荷兰队靠反击打破僵局，第72分钟，塞莫维尔右路高速带球突入禁区，在失去平衡前的最后一刻横传，加克波拍马赶到推射破门，1-0。进球之后的加克波情绪崩溃，泪洒赛场。但是摩洛哥人也没有放弃，第91分钟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替补登场的塔勒比左路弧线球传中，中卫迪奥普禁区内头球砸入网窝，1-1绝平。加时赛的时候双方均无建树，又拖到了一场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摩洛哥门将布努成了主角，荷兰队的点球呢接连被布鲁扑出，而两队在点球方面啊都踢得不怎么样。前四轮荷兰和摩洛哥都只各进了两个球，但是在第五轮荷兰队萨姆维尔的点球依然被布鲁扑出，随后巴里稳稳罚进，摩洛哥赢下了这场比赛。至此呢，荷兰队连续三届世界杯倒在了点球大战上，而摩洛哥则继续他们2022年闯入四强之后的神奇旅程。而他们的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是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今天的这三场比赛呢，我们总结一下：巴西惊险过关，但过程呢磕磕绊绊；德国和荷兰两支传统豪门强队呢，双双在点球大战当中被淘汰，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至今觉得最冷的一个比赛日。而摩洛哥呢，用实际的行动证明2022年他们闯入世界杯四强绝非偶然。所以啊，淘汰赛就是这么残酷，零容错，一场定胜负。那下一轮对阵的形式，等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5: 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赛的结果吗？其实呢，竞赛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 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6: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5: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回顾完了6月30号的三场16分之一决赛啊，可以说是场场精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预测一下7月1号的三场16分之一决赛。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科特迪瓦对挪威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1点正式开赛。首先来关注一下科特迪瓦这支球队呢，本届世界杯完成了他们的历史性的突破，队史呢首次杀进了淘汰赛。三场小组赛只丢了2个球，防守印度排进了全世界杯的前8。凯西和桑加雷这对双后腰场均能抢下18次球权，是世界杯最硬的中场绞肉机之一。而进攻端呢，靠的是边路双快马佩佩和迪奥曼德，一个呢在葡超冲出来，一个是在英超磨出来，速度就是他们的最大杀招。但是问题来了，他们的主力中卫恩迪卡确认因伤缺阵，少了他之后呢，科特迪瓦的高空防守啊，直接可以说降了一个档次。而挪威的哈兰德本届世界杯三场进了7个球，72%的争顶成功率，禁区里面扛着人砸头球，那是他们的招牌。所以这场科特迪瓦少了一个防空的核心，磨人的眼睛能不亮吗？那我们再说一说挪威，小组赛3场轰进8球，进攻火力非常的凶猛。但是有意思的是，沃伦他们1-4输给法国，那场比赛啊，主教练换了10个主力，像哈兰德、厄德高压根儿就没出场，这就是明摆着要留力。替补上去呢，就跑了个20分钟就打卡下班。而科特迪瓦最后一轮是全主力拼到2-0才拿下了库拉索，算下来呢，挪威歇了整8天，科特迪瓦只歇了5天。而非洲球员的体能续航本来就稍差一点，后程体能呢更是他们的隐患。另外呢，还有一个博弈点啊，就是挪威的右后卫吕尔松大腿拉伤，首发出战存在一些疑问。如果他带伤上场或者是替补顶上，右路呢这个防守就变成了弱侧，正好对着科特迪瓦边路双快马的冲击速度。所以综合来看呢，挪威的纸面实力更强，哈兰德是改变比赛的核武器，但是科特迪瓦的防守韧性和队史首次淘汰赛的拼劲不能被低估。那这场大概率1-1到1-2的格局，挪威小胜或者是进加时。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凌晨5点法国对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法国这届世界杯小组赛3连胜，进10球，仅丢2球，攻防的数据那都是顶配。登贝莱小组末轮32分钟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也创下世界杯历史2快的记录。姆巴佩呢有4球进账，状态依旧非常的恐怖。更可怕的就是他们的阵容深度， 主力末轮全部休息，满状态迎接淘汰赛。瑞典呢是以 F 组第二的身份出现，0-2不敌埃及，也暴露了他们防线的短板。三场小组赛丢了四个球，面对进攻强队的时候，防守稳定性是存在一定的疑问的。综合来看，法国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整体的配置都要明显占优，他们的晋级应该在情理之中。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场，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号上午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这是三场里面呢我觉得比较稳的一场，因为墨西哥小组赛3连胜，零失球，攻防两端都没有明显的漏洞。主场的阿斯特克球场海拔2240米，也是出了名的魔鬼主场。球队在这个场地踢了7场世界杯的比赛，赢了6场，打平1场，从来就没有输过。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厄瓜多尔呢也不是软柿子，因为在小组赛他们末轮2-1掀翻了德国。在切尔西效力的后腰凯塞多坐镇中场，巴黎的帕乔、阿森纳的因卡皮耶、 AC 米兰的埃斯图皮尼安组成了后防线。这条配置呢放到任何的豪门其实都是顶级的。不过呢，厄瓜多尔的锋线是他们的隐患，比如说瓦伦西亚年龄偏大，小组赛3场只进了2个球，射门的转化率偏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厄瓜多尔虽然也习惯高原作战，但是这次要挑战的是别人的高原主场，客场劣势仍然是存在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双方过往5场大赛交手，厄瓜多尔呢只赢了1场，历史上对阵墨西哥处于绝对的下风。所以综合来看呢，墨西哥东道主的优势比较明显，小组赛零封的状态呢可以说值得信赖，正常发挥的话1-0或者是2-0晋级的问题应该不大。不过呢，话说回来，淘汰赛没有容错率，一场定胜负，拼的就是硬实力，更是心理。结果究竟如何，明天咱们拭目以待。好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啊。那本届世界杯小组赛72场，215个进球，场均2.99个球，这是什么概念？这是自1958年瑞典世界杯以来68年里最高的小组赛场均进球数。上一届2022卡塔尔世界杯整届64场比赛才进了172个球，那这届小组赛打完已经比上届整届多了43个球。那进球暴涨究竟有没有原因呢？今天就一起来聊啊。首先第一个用球，这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三重浪，设计独特，球速快，轨迹飘。奥地利的主帅朗尼克直接说他快得像炮弹，前英格兰的门将乔哈特就吐槽说很多次他在肩膀以上的高度碰到球，结果呢还是挡不出去。另外风洞实验也证明了三重浪的阻力系数是近5届世界杯官方用球里最低的，简单的说就是球在飞行过程当中会突然加速，让门将的预判频频失误。小舒梅切尔也说得好，他说要是没有这个球啊，很多进球本来都能扑出来，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进球多了确实比赛更好看了。再来关注第二个进球多的原因，战术在复古。跟欧洲五大联赛流行的逆足边锋内切不一样，这届世界杯更多的打的是老派边路配合，边锋边后卫拉开宽度，顺足往禁区内送。荷兰5-1大胜瑞典那场就是教科书，简单的套路最管用啊。截止到小组赛的末段，已经有29支球队打进过传中进禁区5秒内完成破门的进球，也创下了历史记录。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补水暂停起了作用，因为这届世界杯多了上下半场各1次的补水时间。强制补水的时间呢，不仅让球员的体能恢复得更好，还给教练组提供了天然的战术调整窗口。下半场强队的攻势不减，有数据显示呢，前100个进球里有28个发生在第76分钟之后，也就是说弱队往往是在最后关头体能崩盘。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扩军带来的双面效应，48支球队比32支多了50%，进来的弱队确实也多了，比如说德国7-1对库拉索，加拿大6-0打卡塔尔，这样的大比分的频频出现啊。 更有意思的是呢，48支球队里有47支都取得了进球，只有巴拿马一支球队全程交了白卷。像佛得角这样的新军，53万人口的小国，愣是2-2逼平了乌拉圭，打进淘汰赛。所以弱队也不想只来参与，他们也想进球，也想赢球，也想让全世界记住自己。所以啊，这届世界杯进球多不是偶然，是足球在变。当然呢，淘汰赛从32强开始打，各队会更加的保守，毕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有意思的是，过去两届世界杯淘汰赛的场均进球反而高于小组赛，因为落后的一方必须全力进攻，120分钟的战线被拉得更长。进球多不多，好不好看，当然从来都是两回事儿。这届世界杯既有德国7-1的血洗，也有福德角门将全场7次扑救逼平西班牙的神迹。虽然进球变多了，但是足球的魅力依然没有变。好了，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的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球迷们的收听陪伴，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建设全国。

0: Hello?
1: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4: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速度
5: 慢一点，
2: 安全重要，
5: 心态
2: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2: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2: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7: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时间在上午的10: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的，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音乐时间当中，今天的这一张歌单，想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听到的是我们非常棒的华语民谣。民谣一听呢，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故事。民谣唱的是普通人，听的是人的平凡。民谣呢，喜欢那一种感同身受，热爱的是那些温柔的琐碎。首先呢，这首歌来听到赵雷。

任东的这首《海》带着湿湿咸咸的自由的味道，海浪声混着旋律，像是赤脚踩在了沙滩上的松弛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有人说海是倒过来的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海其实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出口，我们把烦恼丢进海浪里，快乐随着涨潮一起在慢慢退去，闭上眼睛，一起让任东的这首《海》带你逃向无边的蓝色海洋。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老胡的一首歌，叫做《色》。从海的辽阔回到内心的褶皱当中，老胡的这首歌曲唱的是成长里的小刺痛。青春哪有那么多甜呐？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抓住的瞬间，都像是未熟的果子的涩味。但是呢，这些青涩让我们学会了珍惜回甘，不是吗？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时间有时候就像指缝的沙，谢春花的这一首《瞬》把那些瞬间变成了永恒，蝉鸣的午后，路灯下的拥抱，突然红了的眼眶，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也是生活里的诗啊。

月亮是夜空的温柔注脚，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月把温柔唱成了民谣诗，月光洒在窗台向你轻轻走来。他们的和声呢，就像是月光一样柔软，没有非常浓烈的情绪，却有让人安心的陪伴。有时候这种陪伴感，这一种娓娓道来的诉说感，也许就是我们偏爱民谣的理由吧。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

0: 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和978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5: 速度
3: 慢一点，
5: 安全重要，
3: 心态
5: 稳一点，
3: 开心就好，
5: 眼睛看世界，
3: 耳边听风景。
5: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3: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OK， 11: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978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上五版，我们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方天雷的这首《林克》，唱的是过客的故事。那一些短暂相遇的人，可能会教会你爱，可能会教会你成长，然后消失在站台。

子是自由的符号，松隆也的鸽子唱出了一种自由的力量。鸽子啊，你在哪里？他问的不是鸟，而是心里那个不敢飞的自己。我们都想做鸽子，却有时候好像被生活会拴住了翅膀，但是没关系啊，偶尔仰望天空，应该也是一种自由的向往。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开鱼喽！
7: 来就来喽！
8: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2: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11: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12: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2026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5月27日至6月2日，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为载体，创新推出沉浸式体验、趣味互动、多部门联动的未成年人普法新模式，全方位凝聚保护合力，让法治阳光照进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以司法温情守护万千少年烛光成长。小龙宝 IP 激活普法能量，趣味普法，润泽童心。在此次系列活动中，小龙宝未检品牌形象格外亮眼，灵动可爱的卡通龙造型成为串联起本次法治宣传各类活动的核心符号与链接检校之间的温暖情感纽带。 为了让法治教育真正走进青少年心里，市检察院特别邀请河源市第一中学、河源市第一实验学校的师生代表走进河源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法治体验活动。憨态可掬又正气满满的小龙宝 IP 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不同于传统法治宣传严肃刻板的形象，融入国潮动漫元素设计的小龙宝线条圆润活泼，非常贴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一下子拉近了未成年人与检察工作与法律的距离。更让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小龙宝头上六个角分别寓意着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生动诠释了检察机关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职责使命，让同学们在近距离接触中读懂卫检工作的温度与力量。源城区检察院将小龙宝元素深度融入普法实践，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便民摊位走进社区，检察干警化身宣讲员，用通俗语言向家长和孩童提示网络风险、交通安全等生活化知识，并发放萌趣贴纸。

0: 让法治宣传接地气、零距离。另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专题课堂走进城南小学，结合原创客家童谣《学好样》和真实案例，以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等寓教于乐的方式，深入讲解防欺凌、防性侵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法治信仰的种子。东源县检察院则在亲子主题开放日中，围绕小龙宝开设法治小课堂，组织趣味问答和手工彩绘，让法律知识在亲子互动中传递温情。这一品牌化运作，使严肃的法律知识通过卡通形象、童谣、短视频等载体变得亲切可感，极大提升了普法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有效实现了法治精神的精准滴灌与深入人心。线上线下多维普法情景式教学，激发自主参与。全市检察机关打破单向宣讲的传统普法定式，打造线上传播加线下实操的立体化普法体系。源城区检察院依托康宁路小学的小龙宝法治实验班，创新性地组织四年级学生自编自演普法情景剧短视频。孩子们聚焦网络沉迷、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身边问题，以第一视角演绎，成为小小宣讲员。这种自主创作、主动发声的模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更使普法内容源于生活、贴近实际，警示效果加倍。龙川县检察院与龙川县苏区学校设立鸿运新城检护未来卫检工作联系点，通过联系点打造以检察主导、学校参与、多方联动、预防为主的检察加校园保护体系，实现法治教育常态化、线索报告规范化、权益保护精准化、风险干预前置化，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紫金县检察院则将普法搬进校园游园会，通过法治飞行棋、安全拼图等游戏，让学生在玩乐中学习法律常识，实现了普法宣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和平县检察院坚持以未成年人需求为导向，结合典型案例，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方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常识，讲授了不法侵害的识别方法与应对技巧，并通过实物展示、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的形式，戳破新型毒品的伪装，让同学们清晰认识到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连平县检察院联合县妇联组织志愿者分别走进连平县少年宫和内管镇衡水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一起动手制作 DIY 贺卡，将所学所感融入手工作品。该院的桃心卫检功能区同样通过互动讲解、情景模拟，让学生们在体验中增强自护意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此次系列活动中，通过线上短视频传播与线下沉浸式体验的双轮驱动，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教育新生态。温情下沉，基层末梢，部门协同织密防护网。系列活动的温暖不仅体现在热闹的开放日和课堂，更延伸至需要关注的群体。紫金县检察院在六一当天组织干警走进特殊女童家庭进行暖心走访，详细了解其生活学习情况，送上慰问物资，用司法温情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灯火。连平县检察院则联合县妇联志愿者走进少年宫和乡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将防性侵知识与家风趣味游戏、DIY 手工相结合，在温馨互动中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家庭文明素养。这些举措体现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始终饱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为民情怀， 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实到每一次具体行动中，让法治阳光普照每一个孩子。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6月2日，原城区检察院牵头，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卫健局、团区委、区妇联等8个部门，共同签署了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及治理工作协作框架协议。该协议旨在整合各部门职能优势，通过阵地共用、资源共享、难题共解等多元力量，形成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特色品牌，不断创新普法载体，深化多部门协作机制，立足检察职能，深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用法治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7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0: 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

0: 与和参与。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9: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今天咱们来聊一种很多老年人会遭遇却容易被忽视的隐形骨折，叫做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很多老人家觉得老了背痛变矮驼背是自然规律，其实背后真凶很可能是多次的椎体骨折。我们的脊椎骨受到了严重骨质疏松的地步，内部骨小梁变得稀稀疏疏，就像康心萝卜，经不起摔，甚至不经摔一个突然的喷嚏，弯腰抱起一盆花，或者在公交车上轻微的颠簸，就已经足够让某个椎体像饼干一样被压扁。致使典型的表现是突发的这个腰背部剧烈疼痛，躺着不动马上就缓解，但是从站起来或者坐起来的时候瞬间痛得冒冷汗。很多患者去拍普通的 X 光片只报告骨质增生、椎体变扁，又没受过严重外伤，容易被当成一般劳损。其实做磁共振就能清晰地分辨新发骨质还是陈旧性的一个改变。以往的治疗方法是让老人卧床2-3个月，可老人家最怕卧床，一躺下肺炎、血栓、肌肉萎缩、骨量进一步流失，连环危险前来了。现在有个极其微创的方法叫 PVP， 前称经皮椎体成型术，在 X 光透视下用一根比铅笔芯还细的穿刺针精准地进入压扁的椎体内，把叫做骨水泥的医用高分子材料注入，这种材料几分钟就会凝固，把破碎的骨头重新粘固，强化撑起椎体，镇痛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手术只需局部麻醉，创口就是一个针眼，整个过程1.5小时，术后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佩戴腰围下地。不过要强调的是， PVP 治的是骨质这个结果，若想不防护骨折，得从根上长期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补充充足的钙和维生素 D， 同时预防摔倒，居家做好防滑，骨头有质量，生命才有硬气。3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7: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带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10: 不
3: 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0: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0: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11: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2: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3: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1: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2: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0: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14: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哎呀，这个天啊，真的是说变就变哈！特别提示大家要注意。那么，在今天的1:45，市气象台发布了原城区、江东新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哈。目前呢，这个室外正在下着大雨，特别提示大家，尤其是到了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哈，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提醒大家，如果说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时间来到下午的2:09，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哎呀，最近这个天气哈是说变就变，时不时的来上一阵。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会措手不及。最近出行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也要注意防雨防雷。目前室外正在下着大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半年开始了，今天是7月1号，崭新的一个月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今天中考继续进行，那么从昨天开始中考正式开考，咱们全市呢是有近10.4万名考生复考。最近天气也是比较不稳定哈，所以特别提示各位考生家长也要适时的安排好时间，提前出行。今天广站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佛山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广州，1.5小时通达湛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佛山正式接入国家8纵8横高铁高速铁路网。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00到3:00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目前正在下着大雨哈，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最近天气不稳定，真的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呀。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5: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6: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5: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6: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5: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5: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6: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7: 这会儿雨势极大哈，提醒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行车路上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雷声隆隆，雨势非常的大，能见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提示大家哈，注意行车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看到破碎的梦说，小杨姐姐好久没听你唱歌了，今天来一首哈，这个我最近一直在咳嗽，不如你来唱啊。提醒大家，如果说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2-1力挫科特迪瓦晋级16强之后，将会对战巴西。而本场比赛为挪威上演绝杀的，正是身价2亿欧元的哈兰德。本场破门之后呢，哈兰德也创造了多项纪录。在另外一场1/16决赛当中，法国3-0击败瑞典，成功的晋级16强。至此，世界杯 F 组出线球队荷兰、日本、瑞典、死亡之组全部淘汰。现如今呢，很多朋友洗衣服都是喜欢用洗衣机，比如说像我自己哈，一般就是直接丢进洗衣机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衣服，大多数都懒得手洗。那么一般大家在洗衣机洗完衣服也是多长时间晾呢？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是晚上睡觉之前丢进洗衣机洗，第二天才去晾。那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哈，如果说衣服洗完没有立刻晾晒的话，相当于这个白洗了哈。提醒咱们各位上班族，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喜欢早上上班的时候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一丢出门了，比如说晚上回来之后再晾晒，那么潮湿的衣物长时间放在洗衣机里啊，它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提醒大家，最好呢就是洗完之后30分钟之内取出来晾晒，如果超过1个小时，其实就要重新洗了。另外呢，晾晒衣物时啊，也要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潮湿滋生 霉菌。在这里呢，这个事情就特别提醒各位上班族，像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晚上洗了早上晾，又或者是早上洗了晚上回来之后再晾哈，还是要注意尽早的把衣服洗完，30分钟之内取出晾晒。哎呀，这会儿室外正在下着大雨，大家有没有感觉为什么一到通勤时间就下雨呢？你像现在就是到了这个下午上班上学的时间了，对不对？好像大家就会觉得，哎，一到上班下班就下雨。其实呢，这并不是大家的错觉啊。根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一般呢，比如说像下午的5点到8点，也就是我们下班的时间，就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一些特定降雨类型的确就会是挑时间的。比如说像季风降雨形成上班雨，季风活动往往是在夜间活跃，那么就导致降雨一般是在凌晨到上午来是最强的。那么对流雨呢，则是导致下班雨，午后地表最热，那么大量的水汽蒸腾在高空遇冷，就形成对流云。那下雨的时间呢，通常就是在傍晚。此外，城市的热岛效应和更多的大气污染物共同作用，就导致工作日的通勤时段降雨会更多。所以这就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哎，一到上下班的时间就特别容易下雨哈。确实，这还是真的有通勤雨。那么下雨的时候，哎，对于这个像上学的学生，走路上学的学生来说，这个时候如果穿运动鞋，像今天这么大的雨，很容易就湿了。那有一些家长呢，会给孩子选择雨鞋，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选择鞋套，但很多的家长也会给孩子选择洞洞鞋。夏天真的是洞洞鞋是必备啊，像我们去海边啊，或者是雨天出行都很有必要。那么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这款这个品牌的洞洞鞋，非常非常的超值，而且这次全系列只要189块钱的限时秒杀，非常的超值。无论是女款的厚底鞋，还是通勤款，还是儿童款，统一价格只要189元。那么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夏天好的洞洞鞋真的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卡洛驰洞洞鞋平时都要卖到400多哈，我们现在给大家直接带来的价格是189的限时福利价，赶紧抢购吧。

好，看到微信平台啊，有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六，但是也有朋友发来个一。如果是想要了解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的话，是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哈，一二三四五六的六，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了。那么这次哈，我们确实是比去年的这个福利要更大一些。去年像女生的厚底款，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当时都是卖到270多块钱。那么今年是不分款式，全部都只要189元的限时的价格。卡洛驰洞洞鞋平时大家如果说去这个商场的话，看到专柜就知道它的价格还是非常贵的，基本上都是要400多块钱的哈。那么现在189的价格非常的香，而且是不分款式。像小个子女生的话就可以选择泡芙款、云朵款哈，他们的跟高分别是4厘米、5厘米。那么贝雅款就是男女经典的款式，云彩款呢它是升级了防滑的纹路，儿童款呢还专门是防滑防磕碰哈，所有的这个款式都是189元正品保障，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确实，一到夏天雨水比较多哈，一双好的洞洞鞋还是很有必要的。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27，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下着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不过这阵雨啊，感觉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目前我在这个直播间的透过窗户看到，好像是有一点乌云散去的状态了，天空呢逐渐的湛蓝，这个亮度也亮了起来哈。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天气都是不稳定的，时晴时雨，防暑防晒的同时也要注意防雨防雷。

归29周年，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粤港贸易规模从1997年的2798.5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1.27万亿元，年均增长5.6%。

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啊。那么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暑假即将来临，各位有什么安排吗？尤其是宝爸宝妈们哈，一般都会计划着暑假带娃出行吧。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咯，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

0: 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1: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2: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3: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4: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5: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6: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4: 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7: 超级明星
4: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5，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时间段哈，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经历了4个月的禁渔期，万绿湖呢将于7月4日啊，也就是本周末正式开渔。当天呢，您将亲眼见证渔民世代传承的出湖捕鱼仪式，在祈福声中感受丰收的期盼，品味第一口湖鲜的清甜，沉浸于万绿湖独有的渔家风情。那么特别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夏天啊，咱们万绿湖呢是诚邀大家共赴一场盛大的夏日狂欢，从7月4日到7月12日，2026年环万绿湖文旅周重磅来袭，内容真的特别的丰富啊。首先就是7月4日的这个开渔，是在万绿湖景区广场客家风情街。那么万绿湖湖鲜全鱼宴在万绿湖景区客家风情街，大家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么在7月5日，在万绿洋潭垂钓竞赛基地将会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7月4日到5日，镜花园湖畔沙滩音乐沙龙。那么这是在7月4日、5日的下午5:30到8:30哈，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湖畔沙滩举行2026年环万绿湖文旅周镜花园湖畔音乐沙龙。那么在7月8日，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湖畔沙滩还将要举行万绿湖系列文创新品发布会。湖畔有爱，萌宠同行，万绿湖宠物乐园启动仪式将于7月11日正式启动。那么这也是咱们河源首个滨湖生态宠物友好公益互动综合景观空间，是在7月11日在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右侧大草坪。那么在7月11日，在万绿湖景区广场以及环万绿湖沿线将会有湖光音浪乐享河源2026万绿湖畔音乐季啊，是一场集乐队演出、露营体验、美食集市、非遗手作、仙人湖畔宴、新能源车队巡游于一体的夏日派对啊。那么 那么在7月2号到12号在万绿湖黄建

0: 南艺术馆举行万绿湖世界之镜全国摄影艺术展。 与此同时，在7月4号到12号，在万绿湖景区广场，还有广藿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 而且特别要跟应届的中高考生来分享一个专属的福利，即日起至2026年的8月31号， 应届中高考生可凭准考证和身份证享受万绿湖一号游览线路免门票福利， 仅需船费每人55元。 并且呢还会赠送苏家围东江画廊旅游景区门票一张。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7月4号到12号2026年环万绿湖文旅周重磅来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现如今啊，这个糖尿病其实不仅是
1: 老年人才会有了，现在很多的一些中年朋友，像我身边有一些可能跟我同龄的朋友都会出现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有三种所谓的习惯，它其实是会加速患糖尿病。这三种你以为的好习惯，其实是在进一步把你推向糖尿病。第一，很多人以为果汁和水果一样有营养，所以呢就经常用果汁来代替吃水果，哪怕你是喝的鲜榨果汁，其实对高血糖也有很大的潜在风险。 完整的水果里面，膳食纤维就像屏障一样包裹着糖分，可以减缓糖分被消化吸收的速度。而鲜榨果汁去掉了膳食纤维，糖分就直接爆了在我们的消化袋中，能快速被分解并涌入了血液，导致我们的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形成血糖峰值。那我们可以试试饭前30分钟吃一些水果，有研究显示，吃主食前先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能够延缓后续主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使整餐的血糖反应啊 下降了20%到30%，这样很多朋友过了40岁，牙口就感觉没年轻时那么利索了，吃饭总感觉比较难以下咽，就把干饭和汤水混在一起。这个时候，水就像一个助推器，对着那些刚刚被分解的碳水化合物，坐上了一辆高速列车，一下子就涌到了小肠，大量的糖分呢，在极短的时间内融入血液，远远超出了胰岛的处理功能。正确的做法呢，应该餐前半小时先喝杯水，增加饱腹感。吃饭的时候呢，如果真的觉得干，小口抿一口水 就好，千万不要大口灌。第三呢，就是非常常见的吃完就躺，骨骼肌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葡萄糖仓库，吃完饭如果你一动不动，这些仓库大门紧锁，这些糖分只能继续在血管里面游荡，造成血糖长时间居高不下。那我们平时吃完饭呢，就要站起来溜达个5到10分钟，也急着吃完就躺下，这三个习惯你都看看自己有没有呢？关。
0: 好，刚才呢，这跟大家分享了哈，三个习惯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首先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吃水果， 比如说饭前30分钟， 咱们直接吃一个苹果， 这样有助于稳定血糖，尽量的哈就 不要去用果汁代替水果，可以直接的吃水果。第二个就是建议大家餐前半小时喝杯水，增加饱腹感。那吃饭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大口喝水了哈，小口来抿。哎，这个吃汤泡饭的习惯尽量也减少。第三就是吃完饭大家就喜欢葛优躺，还是要注意哈，建议饭后咱们散步5到10分钟，哪怕你站个5到10分钟，它都会好一点啊。 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2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看到微信平台上依然有很多位的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所以建议一段时间时晴时雨的天气真的是很有必要选择一双比较衬脚、比较舒适的洞洞鞋。那么我们今年哈，今年暑期的这个限时的福利给大家带来卡洛驰洞洞鞋全系列统一的价格哈，真的是底价了，只要180.9元，是一个限时的价格。因为像往年我们的泡芙款跟 云朵款价格都是200多哈，都已经是很便宜了。专柜要400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只要189元。像小个子女生可以选择泡芙款、云朵款这种跟高4厘米、5厘米的这个高度。贝雅款呢是男女都可以的经典款。云彩款呢是升级防滑纹路。儿童款呢也是有专门的防滑防磕碰。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像 今天这种天气突然就下了一阵雨，如果说走路的朋友会觉得特别措手不及，那么穿洞洞鞋就避免了这种困扰。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哈，全系列统一价格只要189元，趁着颜色码数款式比较齐全的时候赶紧入手。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来进入到的是平安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警察故事。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警察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公安出入境窗口一线，认识一位扎根服务岗位、履职尽责的党员女警。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出入境办证大厅没有惊心动魄的抓捕场面，却日复一日直面群众最迫切的办事需求，是展现公安形象、连接民心的前沿阵地。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1980年出生的中共党员，河源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中国公民出国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刘素珍。多年来，他以极强的事业心与责任感，深耕业务，热忱服务，带队聚力，在平凡的出入境岗位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5: 出入境业务确实有着政策更新快、细节规定多、涉及面积广的特点。当初面对繁杂的法规条文和种类细致的证件办理要求，我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沉下心来钻研。一是始终保持归零心态学，每项新政策的出台，我都是把自己当成一名新警，逐字逐句地对比政策的变化情况，把要点吃准吃透，遇到疑难的问题呢，我就把它记在笔记本上，追根溯源的去查批复找依据，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模糊点。二是在真实实战案例中悟门道，政策条文它是固定化的，但是群众遇到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证件有效期的临界点计算，港澳探亲签注的进一步强化实质性审查，还有严防两类人员利用虚假证明办证等等，我们都是必须要牢牢地守住审批关口。正是这些疑难杂症，让我把书本知识真正转化成了业务能力。三是怀揣岗位责任感去钻研。出境窗口就是国门一线，我们签发的每一本证件都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是支撑我多年扎根岗位、潜心钻研的根本动力。
0: 听完刘素珍的讲述，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业务学习始终保持进取心态。出入境证件类型繁多，法规条文更新频繁，从护照、港澳通行证到各类签注审批， 每一项业务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正是这份主动钻研、虚心求教的劲头，让他成长为业务全能的行家里手。
5: 河源公安出入境部门推出午间不断打、周六上午不打烊服务，初衷呢其实特别的简单。

0: 但一切都是从群众的真实需求出发。很多上班族学生工作日很难请到假，在外务工的群众也只有周末才有空回乡办证。我们主动延长服务时长，就是想利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的方便指数。说到印象深刻的一件事，那是发生在2025年6月的一个周六上午，当时一位大姐带着两个孩子急匆匆地冲进我们大厅，满头大汗，看得出来非常着急。细问之后我就了解到，她常年在深圳务工，平时根本抽不出假期，暑假呢又想带孩子们去香港游玩，特意赶到周六回乡办证，一路奔波，心里也特别的焦灼，就是怕错过这个办理时间。她擦着汗跟我说，听说你们周六上午上班，我一大早就坐车赶回来了，就是想带孩子们把证件办好。我一边轻声安抚他别着急，一边快速有序地为他办理完全部业务，整套流程下来不到半个小时。临走的时候他眼眶都红了，对着我们说，平时上班忙，孩子又要上学，没想到专程回来一趟，一个上午就全部办妥了，你们办事效率实在太高了。哎呀，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内心特别的温暖，到现在都让我特别的触动。其实对我们窗口来说只不过是加了一个上午的班，可是对这位母亲来说，可能也就是孩子们整个暑假最期待的旅程了。其实便民服务从来不是只挂个牌子，单纯严格营业时间，而是落到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件极难小事上，让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出入境办证大厅这扇门永远为他们而开。
1: 午间延时办，周末不打烊，这两项便民举措落地的背后，是刘素珍主动舍弃休息时间，及群众之所急的为民初心。三尺办证窗台，既是业务办理的阵地，也是化解群众焦虑、传递公安温度的窗口，用真诚贴心的服务切实解决老百姓办证路上的各类难题。
0: 作为大队长，我的角色定位就是两个字，带头。带头干业务，要求民警做到的我必须先做到，延时服务我率先在岗，重大疑难审批我亲自把关，紧急任务我第一时间到位，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带头守纪律，出境窗口直面群众，廉政风险客观存在，我坚持用制度管人，流程管事，所有审批环节双人复核，权限分级管理，做到审批有依据，操作有规范，权力有监督。这既是对群众负责，也是对每位民警辅警的负责。带头凝聚团队，窗口工作强度大，重复性高，时间久了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我经常和同志们谈心交心，了解大家的实际困难，力所能及的帮助解决。只有民警辅警心里暖了，脸上才能有真诚的笑容，才能把这份温暖传递给群众。同时通过常态化业务练兵，典型案例复盘，把每个人的长处都发挥出来，把整个队伍的合力凝聚起来，以团队协作力带动整体办事效率持续提升。
1: 身为大队负责人，刘素珍不仅做好个人业务标杆，更以身作则，带队伍，严纪律，聚合力，工作中率先垂范，分工统筹，严抓内部管理，凝聚团队干事合力，带领整个受理审批大队务实干事，规范履职，打造作风过硬、高效务实的出入境服务队伍。
0: 很多人觉得政治理论学习略显枯燥，但我体会很深，理论学习解决的是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初心就体现在每一次换位思考里，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窗口，就是当你面对一位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一位急着去上课的学生时，你的本能反应不是符不符合规定，而是我能帮他做点什么。审批不是手中权力的展示，而是为民服务的延伸。 这就是我从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中最深刻的感悟。另一方面，

0: 使命落在每一次关口把控中。出境窗口就是无形的国门，在服务群众的同时，我们还承担着打击非法跨境赌博、跨境电诈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职责。这要求我们必须用正视眼光审视业务，既要把便民服务做到位，也要把国门安全守得住。胸前的党徽与警徽始终相伴，用心擦亮窗口服务就是擦亮党徽，严格规范审批把关就是捍卫警徽。这就是一名基层党员民警对初心使命最朴素的践行。
1: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这16字总要求贯穿刘素珍整个从警生涯。作为一名党员民警，他坚持用理论武装头脑，立足岗位苦干实干，只争朝夕，把初心使命融入每一次受理，每一笔审批，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河源公安精神。
0: 20多年的从警经历让我深知，小小的出入境窗口，一头连着群众民心，一头守护国门安全。面向未来，我和大队的工作规划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守好国门，河源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人员往来会越来越频繁。我们要持续锤炼专业能力，平衡好高效服务与风险管控，做到既放得开也管得住。第二，促好发展，主动对接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围绕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对外交流优化办证保障，城市发展有什么需求，我们就配套提供相应便利服务，扛起出入境岗位的责任担当。第三，会好民生，我们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办证窗口能开尽开，便利措施能出尽出，智能设备能用尽用，依托数字化手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重点帮助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年群体，不让任何人被数字鸿沟拦住。最后我想说，为民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连接不断的新起点。往后我会带领大队全体工作人员用心办好每一本证件，严把每一次审批，热情服务每一位群众，坚守初心，践行承诺，河源出入境永远在您身边。
1: 小窗口承载大民生，平凡岗彰显大担当。刘素珍以巾帼之力坚守国门服务一线，勤学精进强本领，温情服务暖民心，以身作则带队伍，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好的，各位听众，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我是9G8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9G8了。9G8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9: Come with me.
8: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9: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摇广播，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1: 花在美也不想要人，我要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2: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3: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2: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4: 行，我马上就到。
2: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7: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8: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7: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8: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9: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咯，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7: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8: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7: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8: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9: 行，我马上就到。
8: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10: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1: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2: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3: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1: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8: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1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1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15: 978陪你的周一。
16: 闹钟在敲我。
15: 978和你的周二。
14: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

0: 爱的周三，
1: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 前方是周六，
3: 严禁拥堵。哇，
4: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8: 我爱的节目
9: 开始啦。

崭新的七月的第一天，又是周三的下班时刻。新一个月份的开始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顺畅舒心的出行，一个美好的心情。所有烦心事呢，都随着六月翻篇儿。七月，咱们万事顺意。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也是农历的5月17。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我是97.8。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华南的龙舟水呢还没有全部退场，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呢仍然是多的分散型的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长江中下游呢是阴雨多发，气温温和，而华北、黄淮仍然是高温的天气。东北部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广东本周呢全省高湿闷热贯穿始终，而阵雨呢随机性呢也非常的强，像今明两天粤北、河源、梅州多地呢仍然会有短时的雷雨天气，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么周四到周五呢雨水呢会短暂的减少，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持续的往上升，闷热黏腻感觉将会非常明显。周末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水呢即将到来，省内多地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大家日常通勤外出建议都备好一把常备的雨伞。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多云有雷阵雨，26到33度，偏南风2级。今晚到明天多云到晴，有分散型雷阵雨，25到34度。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2: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3: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2: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4: 行，我马上就到。
2: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7: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8: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9: 夏日限定，你和978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叮叮当当当，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978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978。
10: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1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0: 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膝摔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3: 原来是你。
4: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5: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6: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8: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
6: 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来自于才旦卓玛。这首歌在当年推出之后就广受欢迎，历史影响深远。这首歌的歌词由姚小舟创作，在1958年的一个夏夜，他创作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作。这首歌的第一乐段四句歌词对应了起承转合关系的四乐句的旋律，词曲同构，音乐流露出民间歌谣题材的抒情特点。中等的速度的演唱，亲切地抒发了主人公把党比母亲的真挚情感。一路有老歌，来自于1962年才旦卓玛演绎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江涛，入党申请书。整首歌曲采用了叙事的方式，从歌词到旋律都很平和，用非常朴实的心情所表达。江涛，入党申请书。

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刘德华在1997年4月6号发行的《中国人》。

0: 笑容。
1: 中国人创作于1997年，是为庆祝香港回归所创作。香港回归结束了百年的飘零，香港人也终结了无以为根的生活，举国上下无不为之而欢庆，是对于香港未来的期待和祝福，也是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期许和寄望。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刘德华的一曲《中国人》可以说来得恰逢时宜，正应了那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这首歌以流行震撼的曲风唱出了新一代的流行化爱国歌曲。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中国人这首歌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5000年的民族血脉。一路有老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德华1997年发行的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1: 胡志国，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主任，河源市麻醉治疗学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睡眠分会常务委员。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20年，熟练掌握各项临床麻醉的技术性操作，在疑难危重及老年病人的麻醉、困难气道的处理、急救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12: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

0: 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候，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要让万万冰冰清
3: 冰擦滚。
2: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关注一路畅通一路有你，我们会更好。歌曲生动展现了回归以来香港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美好未来，用音乐独特的感召力和穿透力传递香港各界同胞期盼背靠祖国香港更加繁荣稳定，未来会更好的心声，增强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励更多香港同胞与祖国同发展共奋进。我们会更好，邀请香港著名音乐人陈少琪、张家成共同创作，歌曲清新明快，朝气蓬勃，朗朗上口，充分展现新时代香港各界对于我们会更好的自信与期待。音乐人陈少琪有感于香港与内地在各个方面的融合不断加深加强，在歌词创作中极具巧思地运用了海、河、湾等30多个偏旁为三点水的汉字，凸显大湾区的地域特色，此外使用了桥、岸、灯塔等词汇的温暖意象，勾画出香港与内地的血脉亲情。歌曲的作曲及编曲极具鲜明的港风特色，融合香港青年喜爱的轻摇滚和彰显传统文化的国乐，体现东方之珠的独特魅力。音乐人张家成希望借由创作表达出作为一个中国人骄傲与自豪，并且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不忘初心，努力地坚毅地走向明天。一路畅通一路有你，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由歌手谭维维、孙楠、容祖儿、陈伟霆共同演唱的《我们会更好》。
1: 早晨啊，
2: 好了，我见了。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7: 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我是飞扬。夏日的金紫荆广场，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巍然矗立，上面的碑文记述了那个回家的不眠之夜。国旗驱旗高扬，欢声雷动，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山海重辉，成化时代之壮举也。风雨兼程，湘江的故事写下了非凡的篇章。我们今天的老歌是来自于东方之珠。东方之珠主歌部分呢，运用了柔和的中国五声音阶，营造出了一种隽永舒展的古典意境。副歌部分运用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巧，以严谨的和声、华丽的结构，让作品呈现出一种大气恢宏的效果。在歌曲中，香港被比喻为一个饱经沧桑的恋人，既赞叹了他的迷人风采，又对他许下了不变的诺言。歌曲旋律优美舒展，歌词深情凝重，对香港的热爱，对今夕的感叹，对于未来的期许都融入在歌词当中，给人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一路有老歌，东方之珠。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2: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3: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2: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2: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7: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您将收听到的是978周三我爱读书会。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通过一些书籍的阅读，我们会对自我有更准确的定位，从而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眼下所拥有的。每周三，978准点为您带来《我爱读书会》。

欢迎锁定本期我爱读书会。炎炎夏日，蝉鸣声声，漫长的暑假正是与好书相伴，让心灵去旅行的好时光。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陪伴了全世界几代孩子成长的经典童书，易碧怀特的《夏洛的网》。它就像夏日里的一阵清风，用最温柔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什么是生命的意义。相信很多小朋友在暑假里都喜欢去郊外，去农场看看可爱的小动物。夏洛的网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农场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名叫威尔伯的小猪。威尔伯出生时又小又弱，差点被主人抛弃，是善良的小女孩福恩救下了他，把他当成宝贝一样照顾。后来威尔伯被送到了朱克曼先生的农场，在那里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贪吃的小羊，调皮的小鹅，还有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拥有大智慧的蜘蛛夏洛。刚到农场的威尔伯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直到有一天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冬天到来的时候，威尔伯会被做成熏肉火腿，成为餐桌上的食物。这个消息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了威尔伯的心上，他害怕极了，每天都在哭泣，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威尔伯绝望的时候，小小的夏洛站了出来，他坚定地对威尔伯说，我来救你。小朋友们，你们一定很好奇，一只小小的蜘蛛要怎么拯救一只小猪呢？夏洛没有惊天动地的本领，他只有自己的蛛丝和智慧。他在夜晚悄悄工作，在猪圈上方的蜘蛛网里织出了一行行神奇的文字，了不起，光彩照人，谦卑。这些不可思议的文字让农场里的人们都惊呆了，大家都觉得威尔伯是一只非同寻常的神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这只神奇的小猪。朱克曼先生也再也舍不得伤害威尔伯了，威尔伯不仅活了下来，还在集市上获得了特别奖，拥有了安享一生的权利。可就在威尔伯迎来幸福生活的时候，夏洛却因为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永远地离开了他。夏洛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兑现了对朋友的承诺，他用蛛丝编织的不只是神奇的文字，更是世界上最珍贵

最无私的友谊。读完这个故事，我的心里满是温暖与感动。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夏洛的网用最简单最纯粹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谊的真谛。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你开心时陪你欢笑的人，而是在你陷入困境时不顾一切伸出援手的人。真正的友谊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默默的陪伴，坚定的守护，是愿意为对方付出不求回报的真心。这本书不仅教会我们珍惜友谊，更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夏洛的生命很短暂，却因为帮助朋友而变得无比伟大。威尔伯从一只弱小的小猪，因为友谊的滋养，学会了感恩与责任。伊比怀特用温柔的笔触，把爱、善良、承诺写进了故事里。没有生硬的说教，却能让每一个读完的孩子在心底种下一颗温暖的种子。暑假里，我们会有很多自由的时光，也许会去游玩，会去探索，但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暑假更有意义。夏洛的网没有复杂的情节，没有难懂的文字，适合每一位小朋友在夏日的午后，伴着阳光和微风慢慢品读。它就像一位温柔的小伙伴，陪伴我们度过漫长暑假，更会在我们的成长路上留下温暖的印记。它告诉我们，善良是一种力量，承诺是一种责任，友谊是一生的宝藏。无论我们长大以后走到哪里，这份从书中收获的温暖与美好都会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成为更温柔、更勇敢、更懂得珍惜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不妨翻开夏洛的网，走进农场的小世界，认识威尔伯和夏洛，感受这份跨越物种的真挚友谊。相信我，读完这个故事，你一定会明白，最好的夏日时光就是与好书相伴，与温暖同行。在这个热闹又漫长的暑假里，我们或许会吹着晚风玩耍，跟着家人出游，而书本带给我们的温柔与力量是独一份的珍贵。夏洛的网没有惊心动魄的冒险，却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友谊的真谛。真诚的陪伴，默默的付出，不离不弃的守护，是世间最美好的模样。小猪威尔伯从胆小懵懂到学会善良与勇敢，蜘蛛夏洛用一生的智慧与温柔守护着一份纯粹的约定。这份治愈人心的温暖，值得我们慢慢品读，细细感悟。

读书从来不是枯燥的任务，而是一场奇妙的独处旅行。当我们翻开书页，就可以暂时告别喧嚣的夏日，走进纯粹的文字世界，学会共情，懂得善良，收获成长。这个暑假，希望大家不止读完夏洛的网，更能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让书香融入日常。闲暇时放下电子产品，在文字里遇见美好，汲取力量，在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里学会包容，懂得坚守，心怀善意。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位无声的老师，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小小的成长。那些我们读过的文字，感悟过的道理，都会悄悄沉淀在心底，成为我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宝藏，陪伴我们勇敢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本期我爱读书会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在暑假里读一本好书，收获一份成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0: 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1: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2: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3: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开鱼喽！
9: 来就来咯，
10: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1: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2: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11: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2: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13: 行，我马上就到。
12: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9: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3: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2: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9: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3: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2: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1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15: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5: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6: 你别笑。
15: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1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7: 978陪你的周一，
18: 闹钟在敲我。
19: 978和你的周二，
20: 放马过来吧。
19: 978等待的周三，
21: 我是自愿上班的。
19: 978惊喜的周四，
1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9: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22: 严禁拥堵。
19: 哇，
23: 978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5: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5: 我爱的节目
26: 开始啦！

上半年已经过去，接下来正式开启下半年的生活工作。今天呢是7月1号星期三，今天也是中考的时间，祝各位初三的同学们考出好成绩。7月1号，今天呢除了是周三，今天也是建党节。每年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在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将7月1号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7月1号同样还有另外一个纪念日，是香港回归纪念日。1997年的7月1号，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一天也是香港地区的法定节假日。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就在刚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呢发布了台风防御提醒。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呢也提醒大家，南海热带低压呢已经生成，预计呢在7月2号发展为编号台风，并且趋向于海南和粤西地区，将会给我省的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较为明显的风雨影响。1号到4号，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呢会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号到5号，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消息，本周五7月3号开始，台风将会给河源带来的影响是大雨加暴雨。预计呢，2号到3号，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天气炎热。4号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的环流影响，雷雨呢较为明显。

6月30号，昨天，河源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中考，正式呢开考。在市县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县区招生考试委员会呢，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分工合作。而我市中考首日的考试呢，组织规范有序，考风考纪良好，考试安全保密措施落实到位，顺利实现平安中考的良好开局。预计呢，今年全市共有10.4万名的考生参加2026年的中考，而首日上午近5.4万名考生参加了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科的考试，全市共设48个考点。而在昨天下午呢，近5万名考生参加我市9年级中考，全市共设42个考点。

0: 今年的龙舟水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目前哈、啊，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的预计呢，在后汛期七月到九月，我市呢降水仍然偏多，气温偏高，并且有两到三个台风的严重影响。而未来几天，我市呢则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么其中四号到七号将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市民朋友们，防暑降雨啊，防雨仍然不能松懈。
1: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才。
0: 根据相关介绍呢，我市今年上半年降水呢总体来说偏少的，但是龙舟水呢是偏多的，呈现出前旱后涝的态势。一月一号到六月二十九号，我市平均降雨量是981.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7%。其中今年传统龙舟水5月21号到6月20号时间段内，平均雨量呢在414左右，较常年同期偏多29%，较去年同期偏多24%。由于今年端午节呢是6月19号，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晚了有8天的时间，降水集中期呢较常年来说有所延后，所以说今年的龙舟水呢是属于超长龙舟水，也就是说从5月21号一直到6月29号。而在此期间，我市平均降雨量呢在490.7毫米，那么较常年同期时段的偏多了22%。而今年的龙舟水呢还具有局地雨量突出的特点，龙舟水期间呢全市累计雨量超过700毫米的站点呢共有10个，像连平大湖录得最大降雨量呢累计雨量在773.6毫米，而和平丽园录得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在87.7毫米，出现了4次的强降水的过程。那么其中在6月13号到18号，我市也出现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暴雨过程，此次过程的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而暴雨范围广，短时的雨势较猛，致灾风险高。河源连续6天出现暴雨以上的降水，全年啊全市平均雨量202.1毫米。

预计呢，在后信区七月到九月，卧室降水仍然会偏多，气温偏高，高温啊将会比较的持续一些。而登陆或严重影响广东的台风数量也偏多，强度偏强，中台偏早。其中严重影响河源的台风呢，将会有2到3个。在此呢，要提醒各位车友，龙舟水期间，卧室累计雨量较大，土壤含水量非常的饱和，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后汛期期间，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七月到九月台风多发，致灾可能性较高，建议提前做好防御台风的各项准备，及时关注台风动态，做好强风、暴雨相关的防御工作。而高温热的这个状态呢，也在接下来的七月到九月呢偏重一点点。户外活动、户外作业注意防暑防晒，并且注意加强防溺水工作，因为暑假马上就要来了。

现在呢刚好进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如果说您所在路段有一些交通情况，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7: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8: 胜利桥啊，往市区方向目前车多缓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7.8，七月一号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七月一号，今天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这个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在今天正式实施，这也就标志着电动车安全进入到不起火不爆炸的主动防护新阶段。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次核心变革的要点。首先，第一个是电池安全升级，热失控后呢，要求两小时内不起火不爆炸，且烟气不得侵入到乘员舱造成的伤害。新增的底部撞击测试、模拟托底场景以及300次的快充循环之后外部的短路测试，全面覆盖老化和极端工况的风险。另外呢，整车高压防护，首次强制定义一键断电为物理断电装置，不依赖软件系统，确保碰撞或者黑屏时段仍然能够机械切断高压回路，提升救援的安全性。第三呢，是底部和绝缘防护，新增了整车底部的刮底测试，并且扩展绝缘电阻监测范围到交流电外的场景，防止涉水或露营时漏电。好，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8: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9: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8: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10: 行，我马上就到。
8: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11: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2: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3: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2: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8: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1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7: 你别笑，
15: 不加塞
16: 懂礼让，不乱停，
1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8: 9-7-8陪你的周一。
19: 闹钟在敲我。
20: 9-7-8和你的周二。
19: 放马过来吧。
20: 9-7-8等待的周三。
21: 我是自愿上班的。
20: 9-7-8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0: 9-7-8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
22: 严禁拥堵。
20: 哇，9-7-8快乐的周六。
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0: 9-7-8静悄悄的周日，
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00-19:00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

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7月1号，今天又是新的月份，也是下半年的开始。 今天也是星期三，七月的新开篇。愿各位上半年的努力在下半年都有结果，愿各位的七月和我一起万事可期，愿美好如期而至。这会儿拥堵应该结束了吧？

目前的胜利桥已经双线畅通，请各位放心走。现车流较多路段在越王大道和永祥路的交汇处。往北方向啊，目前途经希尔顿，往尖基方向目前车流较多。

7月1号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是电动汽车迎来史上最严标准，两项强制性的国标在今天正式落地。从5分钟逃生到不起火不爆炸，从软件断电到物理的一键断电，有着史上最严之称的电动车安全新规，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在今天正式实行。作为近年来呢汽车领域最重磅的安全标准升级之一，本次的新规颠覆了电动汽车沿用多年的安全防护逻辑，告别了热失控预警、预留逃生时间的被动防护模式，通过电池、底盘、高压系统、快充耐久的全方位升级，构建起整车全场景主动安全防护体系。

业内呢也普遍认为，在行业野蛮生长、续航内卷、低价竞争时代落幕之际，两项安全标准的落地不仅将改变消费者的用车体验，更将向车企的技术迭代以及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正式迈入到高质量安全发展的新阶段。相较于旧版的标准呢，双国标最核心的变革呢是实现了从以人为本逃生到以车为本控险的跨越。把两个版本呢摊开来看，变化的每一条都应对着真实的事故场景。从5分钟报警到2小时不起火不爆炸，旧版标准的要求电池热失控后5分钟内不起火不爆炸，为成员呢是提供逃生时间，而新版直接将底线拉升为单体热失控触发之后至少2小时观察期内整包不起火不爆炸，所有监测点温度小于等于60度，且烟火不得侵入到成员的舱内。触发的方式呢，也在针刺和外部加热的基础上增加了内部加热片，更贴近于真实的内短路的场景。而有专家呢也表示，新国标包含了7项的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而工信部在解读时也指出，这背后呢也体现了新能源汽车安全防护理念的升级，旨在从产品设计的端口降低电池的自燃风险。

而底部的撞击呢，也有了国标的托底，像飞石、坑洼、路肩托底是底盘电池起火的高频诱因。旧版没有统一要求，而新国标首次将其纳入到强制性测试体系。底部撞击测试中使用直径30毫米的撞击头，以150焦耳能量对于电池底部连续撞击3次，要求电池包无泄漏、无破裂、无起火、不爆炸。而乘用车全系统呢纳入到测试，仅离地间的这个间隙小于等于200毫米的商用车可豁免。整车层面呢还增加了刮底的要求。刮底要求呢是不得出现泄漏和外壳破裂以及起火或者爆炸。与此同时，伴随着800伏的高压快充技术的普及，高频快充带来的电池老化、短路隐患日益凸显。新国标要求支持15分钟内从20%充到80%的快充电池，先完成300次快充循环，再进行外部短路测试，全程需不起火、不爆炸。而在整车安全层面的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车辆的停稳不在充电状态时，驾驶员只需要轻点或长按开关，就能够机械切断整车与电池之间的高压线路，即便车机黑屏线束受到损坏，断电功能也能够正常生效。那么这一调整呢，直接的直击事故的救援痛点，也就是说过去断电靠软件判断，碰撞之后系统可能死机，信号中断，现在呢多一个机械的按钮直接物理断掉，不再依赖电子信号。此外呢，挤压测试加严，绝缘的电阻要求提升，涉水深度从100毫米提升到150毫米，旧版一批可选项目全部改为B选项目，安全标准也从建议项变成必达项。

安全新标准落地在今天正式落地，正在从多个维度重塑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生态。对于车企而言呢，虽然说成本压力呢真实存在，但是头部企业早已经做好准备。

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此次新规呢是实打实的用车安全保障升级，彻底终结了新车安全参差不齐的市场乱象。七月一号之后呢，所有新申报新上市的电动车均为达标全新车型，安全冗余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而日常托底的碰磕、高频快充、事故碰撞的用车风险也在大幅降低。整体来说，双国标的落地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而此前行业安全标准存在诸多的场景空白，监管体系不够完善，导致市场产品质量呢良莠不齐。全新的安全标准体系呢，实现了电芯、电池包、整车高压系统的全链条管控，构建起全覆盖的安全监管体系，也标志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告别规模扩张的粗放阶段，迈入到质量与安全并重的新周期。不起火不爆炸，从此不再是企业的营销承诺，而是市场的准入红线。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7: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97.8，我是Grady关喆。

在近期，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发布了关于开展河源市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通知。那么根据通知明确，本次调整覆盖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各缴存单位呢应该在2026年7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在调整方面内容方面呢，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本人2025年度的月平均工资核定，最高上限是2025年度河源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即25470元，最低为河源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即1750元。而月平均工资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六部分组成。

近期呢，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这一时段简单来关注。首先，小学和初中，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建同体建设，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实施新一轮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区域教育的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年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期。而高中学生，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的多元录取，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那么以常住人口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未来5年，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这些能力素养，首先是健康素养，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得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3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1项体育技能。美育方面，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的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活动，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的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来呢是语言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的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这个时间段我们又要跟您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热带低压呢已经生成，预计呢明天开始发展为编号台风，并且趋向于海南和粤西地区，将会给我省的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呢带来较为明显的风雨影响。1号到4号，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呢会逐渐增大到7到9级。3号到5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具体来关注，明天7月2号星期四，多云到晴，局地有雷阵雨，24到35度。7月3号。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5到35度。7月4号呢，在本周六的时间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32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呢也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17点到19点不见不散，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再会。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7: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The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咯，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

0: 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4: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5: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4: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6: 行，我马上就到。
4: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7: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8: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9: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0: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8: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2: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3: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2: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4: 行，我马上就到。
2: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7: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2: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3: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2: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2: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11: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

0: 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1: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0: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2: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3: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3: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4: 行，我马上就到。
3: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7: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3: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2: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3: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2: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4: 行，我马上就到。
2: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7: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3601。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8: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9: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8: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10: 行，我马上就到。
8: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11: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2: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3: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2: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8: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1: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1: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1: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不见。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3: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2: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3: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2: 行，我马上就到。
3: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3: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0: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5: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0: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6: 行，我马上就到。
0: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7: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8: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9: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7: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8: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1: Come with me.
4: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1: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咯，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5: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6: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5: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7: 行，我马上就到。
5: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8: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9: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0: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1: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9: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3: Come with me.
1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3: Of pure imagination.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5: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0: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5: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0: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6: 行，我马上就到。
0: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7: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8: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9: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0: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8: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5: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6: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5: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7: 行，我马上就到。
5: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8: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9: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0: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8: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9: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论坛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咯，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5: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6: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5: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7: 行，我马上就到。
5: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8: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9: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10: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8: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9: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2: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3: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2: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3: 行，我马上就到。
2: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4: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5: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4: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5: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旅游广播，
4: 王大哥，今早又是你啊！
2: 他们的肩膀承载职责与担当。
5: 不要急，你在哪儿？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2: 他们的内心装满大爱与善良。
5: 行，我马上就到。
2: 他们是最平凡的共产党员。在工作的最前沿，在攻坚的第一线，他们默默无闻，却灿若星光。
6: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7: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
8: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6: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7: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2: 一颗心始终为人民跳动，一颗心始终因梦想而热爱。河源电台，7月1日。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为梦前行。
1: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也是你的。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开鱼喽！